0: 还真不错，我给你写两个字。
1: 好多钱擦一刷，
2: 1块钱。
3: 哎，小朋友，布鞋可以擦吗？
2: 可以，但是布鞋3块钱。今天是第五天，这是15元，刚好够您投资的70元，给您。
0: 合伙人，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。我留给你一个纪念品，也是我对你的肯定。我最棒，给你。
2: 谢谢合伙人，等我大学毕业了，我去找您。
0: 好。张老板，您放心，您的货款我保证下个月给您汇到。刘行长，我们公司那300万的贷款，您看能不能再缓3个月才还？主任，你通知全体员工，这个月的工资到下个月才发。进来。
4: 郑总，有位先生想约您吃饭。
0: 你看我现在都焦头烂额，哪有心情吃饭？
4: 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
0: 留给你一个纪念品，也是我对你的肯定。我最棒。
3: 哦。15年不见，长这么大了。
5: 是啊，我说我快来找您呢。这是一张700万的支票。
3: 什么意思？
5: 我想投资您的公司，做您的合伙人。15年前是您教会了我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合伙人，从那只拆卸箱开始，我完成了一步又一步的积累。我现在有了自己的3家公司，这700万投给您，我想我有权利得到一份额外的东西。
0: 你想要多少利息？
5: 1块钱。
0: 你要把这70元还给我，还要支付我1块钱的利息。70元回报700万元，这应该是我投资生涯中最成功的案例。成功不是你拥有了多少，而是你帮助他人的多少。